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呀呀呀！啊哈啊哈！切切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8: 一路畅通浦江城，
7: 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一起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29日发生了什么？公元前243年，秦国发生蝗灾，天下大疫，蝗虫必须要在植被覆盖率50%以下产卵，所以保护环境是关键啊，朋友们，否则吃的都被抢光了。713年，唐玄宗粉碎废帝阴谋，太平公主和唐玄宗俩姑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不过姑姑似乎过分自信了，落个失败收场，被侄子赐死家中。1836年，法国巴黎凯旋门建成，拿破仑打败了奥俄联军，凯旋回国时萌发一念，建个凯旋门庆祝吧，这个法国标志性建筑物就这样出现了。1890年，荷兰著名画家梵高自杀身亡，梵高运气可不怎么好，生前其作品根本没人赏识，去世之后才开始名声大噪。1981年，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举行结婚典礼，这场世纪婚礼极致奢华， BBC 用33种语言全球直播，全世界共有7亿多人观看。1986年，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研究原子弹是机密任务，邓稼先一去就是28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连妻子都不能知道。
0: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香城，一起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今天呢第一站带大家逛逛广西钦州。当三亚涠洲岛消费水涨船高时，也许你还不知道，南海之滨，北海隔壁，动车半个多小时直达，有座被遗忘的海滨老城钦州，与北海同享一片海域，500多公里的海岸在此蜿蜒。在钦州，老城骑楼斑驳古韵比海口还要有味道，那里还有尝不完的海鲜呢。来到钦州，不必赶路，也不用拿着攻略急着打卡，得闲了就揣个桶去海边赶海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听着海风，也无比温柔。当然你也可以逛逛街，走街串巷，寻找美食，聆听一场茶戏，那里没有大城市的快节奏，有的只是海滨之城的浪漫。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二站带大家逛逛海南的文昌。

那里可是拥有海南最长的海岸，还是我国首个开放的滨海航天发射基地，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低纬度发射场之一。来到文昌，你可以避开拥挤的人潮，享受阳光沙滩慢生活。毕竟谁不想来一场抬头是星辰，低头是大海南海骑楼所住的旅行呢？那里还有很多的海岛风味，还有风靡全国的文昌鸡，一定会让你垂涎三尺哦。人生苦短，不要在忙碌的节奏当中迷失了自我，那就选一处海滨之城，一起感受那里的慢生活吧。

览美景，游天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Travel with music。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程山水一程歌，一起来聆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家无论大小都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你的房间呢，不光是居住休息的空间，它更是安放内心和能量的储蓄罐。保持房间的干净啊，其实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习惯和生活的态度。家若一团乱啊，心便难以安静。如果房间杂乱无章，人的内心也容易烦躁，仿佛啊什么都没有动力。而当房间变得整洁，心情也随着开朗，你也能够有源源不断的能量。

0: 10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7: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6: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7: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

0: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其实啊，平凡不是平庸，平庸呢是庸庸碌碌，但平凡它是在平淡的日子当中仍然认真的生活。面对当下，平凡者认真经营，平庸者糊涂度日。接受平凡，它是一种坦然；甘于平庸，它是一种散漫。当一个人真正的发自内心接受平凡，不要平庸，接受平凡，让你在仰望的时候内心安宁；不要平庸，可以让你在俯首前行时更加坚定。来听歌，平凡身份。

跟着广播云旅游，带大家走进云南保山。大理的人太多，丽江太商业，那么就来云南的保山吧。那是一座比云南的昆明更像春城的地方，年均的温度啊都在十几度。云南保山啊，不光有火山、天然温泉，那里还有板桥古镇、金鸡古镇，值得一逛。那里还有中国咖啡第一村呐、啊，鹭江坝新寨村，您可以在那品着咖啡啊，发呆几日。到云南的保山呢、啊，您可以选择城际的动车，相当的方便。当然，您可以到保山周边寻觅美味，到当地人常光顾的小食火锅、傣味店尝一尝。您还可以到鹭江坝呀度假，同时呢，还可以到新寨呀品尝咖啡。您还可以到火山公园呐、啊、逛一逛。当然，您还可以泡泡温泉，放松。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那有朋友就说了，一到这季节啊就容易烦，那应该如何解决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夏天呢出现燥热呢，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调理。一是通过饮食调理，应该多进食一些水分，使得人体水分充足，那就不会容易出现一个水液不足而出现燥热的情况。第二个，要避免做一些耗伤体内水液津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吃太多的辛辣的一些食物。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夏天呢人体比较烦躁，血液的津液不足呢，我们人体的心气心火就容易亢盛，而出现心烦意乱、情绪易怒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然后这样子也可以缓解这种夏天燥热的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适当的做一些相对比较柔和和缓的一些体内的运动，比如说一些健身的太极拳啊，或者是八段锦啊，是有助于体内的气血阴阳的平衡，可以泄出体内的一些火气。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吴青峰年轮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

0: 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清新，时尚。
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 大同路的小吃，
2: 桂山的风，
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2: 最美的你。

我的破碎不正是你之间交集的记忆，我是在重塑你，让你变得完美。不，你是在剪裁我，好让我装饰你的功能。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谣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三 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

0: 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含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

0: 九七八九三见，好久不见。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上无板，我是主持人西西。OK， 来到我们今天的车厢音乐的时间呢，第一首歌曲想带大家回到那个命中注定的夏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命中注定我爱你》里面的陈心怡和纪存希的甜蜜互动哈。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心愿便利贴》，就像是剧中贴在冰箱上的小纸条，藏着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喜欢。而这首《心愿便利贴》呢，在之前的《浪姐》当中呢，也是再一次的翻红哈，但是是搞笑版。版本的，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他这个真真切切的原唱版本，带大家一起回味一下，也愿所有的美好都在此刻如约而至。

好嫁给我，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爱情里最坚定的承诺哈。我相信呢，这首歌曲呢，在很多人的婚礼现场都一定响起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非常甜度爆表的歌曲，同样呢也是很多人的求婚神曲，来自蔡依林和陶喆的《今天你要》。

OK，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张歌单呢，来自浪漫的双人对唱合集哦。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一首合唱歌，来自到潘玮柏和王心凌的合作哈，收录在潘玮柏的《狂爱》这张专辑当中，像是加了冰的柠檬汽水，清爽又上头。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

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和

好了，10:38，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五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一张歌单呢，来自浪漫的合唱哈、男女对唱的这一张专辑。那说起男女对唱呢，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对组合，就是薛凯琪和方大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复刻回忆》呢，是收录在薛凯琪This My Day 这张专辑当中。歌曲呢很复古，有一些 R&B 的味道作为基底，歌词呢也围绕着复刻记忆来去展开哈。那整首歌曲呢非常的好听，感觉像温柔的在讲述着一个过去的故事，正在讲给你听，也希望呢能在回忆当中找到一些继续前行的勇气，让过去的美好也成为现在的温暖。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好听，来自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

当东方的梁山伯遇上西方的朱丽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卓文萱和曹格的这一首《梁山伯与朱丽叶》，用音乐搭建了一座跨越文化的桥梁。那卓文萱的声音呢，像是祝英台的温柔，而曹格的嗓音呢，更像是罗密欧的坚定。当两个人在合唱的时候，仿佛呢是一场跨越了这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的爱情故事，在时空当中进行了重叠哈，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和各位一起来听到吧，这首《梁山伯与朱丽叶》。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大概很多人听过的时候都是嘴角上扬的状态吧。来自到汪苏泷和 By Two 的《有点甜》，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的专属的 BGM。那汪苏泷的歌词呢，总是能够精准的去拿捏到很多恋爱当中的小细节，让人一听之后呢，就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啦。OK， 那么在歌曲当中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有点甜》，也愿你的生活也能有这样有点甜的小瞬间哦。

爱情里有没有一种状态叫做半生熟，一首合唱的歌曲，有一点点的小众，但是非常好听，是我很多很多年前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哈。品冠和戴佩妮的这一首半生熟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默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热情，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什么时候应该表达，什么时候应该倾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种半生熟的状态吧，既不灼人也不冷淡，好像是那种刚刚好的温暖彼此的状态。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

0: 学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3: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5: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5: 心态
1: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啦，11:10，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啦，我们这一时段呢，车厢音乐正在和各位分享的这张歌单呢，来自甜蜜的情歌对唱哈。OK， 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生生不息》第六期的现场版本，毛不易和单依纯的《分分钟需要你》。毛不易那种非常质朴的嗓音和单依纯空灵的唱腔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反差哈，反而呢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OK，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这首好听的歌，也愿你的身边有一个让你分分钟需要的人，也有一个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

OK，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厉害了哈，在所有的对唱歌曲当中呢，他说第一应该没有人能够排到第二了，就是来自到周杰伦和温岚的这一首《屋顶》。无论呢是在整个的对唱季，还是在整个的 KTV 季，还是整个的传唱度当中，那么这首歌曲首当其冲，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9: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0: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
1: 很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速度
5: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5: 心态
4: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4: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
3: 九七八，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路上，路上。
4: 好了，11:42，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九七八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继续，我们今天这张歌单要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情歌对唱哈，我们的合唱的部分。 OK， 那么接下来呢，旋律响起一个前奏，我们就马上可以 get 到，哇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不得不爱》。

0: 放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更是社会的未来。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少年安全防线，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群人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扛在肩上的责任。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避险能力不足，一旦遭遇不法侵害，很多孩子出于恐惧羞耻，往往不敢说，不会求助，甚至找不到可以倾诉求助的渠道。而强制报告制度就是国家为未成年人筑牢的一道关键法治防线。那么本期检察之窗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的杨建琴检察官来为我们全面解读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杨检察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检察之窗和大家聊聊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这项关键保护制度。
11: 很多朋友平时刷新闻，偶尔就会听到强制报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这项制度到底是什么，国家又为什么专门立法设立这项制度，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
12: 好的，强制报告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公职人员，还有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已经遭受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或是正身处被侵害的威胁当中，必须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这是法定责任，不能推脱。国家之所以专门设立这项制度，核心原因在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受到伤害后很难主动站出来求助，而老师、医护人员、民宿经营者、社工、村居干部这类人群每天近距离接触孩子，最容易发现孩子身上异常的伤痕、情绪低落反常、被他人胁迫等威胁信号。强制报告就是用法律约束相关从业者主动上报线索，让司法机关尽早介入处置，及时制止侵害持续发生，避免未成年人长期深陷危险境地。
11: 听完杨检察官的解释，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制度设立的初衷。那么很多听众也会好奇，到底哪些行业、哪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负有这份法定报告义务？那么日常哪些从业者需要重点留意孩子的异常情况呢？
12: 就是所有长期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从业人员多适用，范围覆盖生活里和孩子打交道的各类场景，主要分为几大类。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二是教育相关机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校车服务单位、各类托育托儿所。三是医疗诊疗机构，各级医院、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社区诊所。四是救助福利机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0: 社工服务机构，五是住宿经营场所、宾馆、酒店、民宿等，只要在以上单位从事相关工作，日常接触未成年人就必须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1: 清楚了责任主体，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工作中看到孩子出现哪些异常情况，就需要立刻上报呢？有没有清晰可对照的情形标准呢？我们整理了九类法定必须报告的情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都要第一时间上报。一是未成年人隐私生殖部位有非正常损伤，或是存在疑似损伤情况；二是未满14周岁女童遭遇疑似遭遇性侵害。 出现怀孕、流产情况；三是14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因疑似性侵害导致怀孕、流产；四是孩子身上多处外伤，重度营养不良，意识模糊，疑似遭受家暴、欺凌、虐待、殴打，药物麻醉；五是未成年人因自残、自杀、中毒、被殴打、麻醉等非正常原因伤残死亡的情形。 六是孩子被家人遗弃、长期无人看管照料；七是发现未成年人身份不明、走失失踪或是疑似被拐卖、收买；八是目睹未成年人被他人组织沿街乞讨；九是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是孩子正面临不法侵害风险的各类情形。
2: 如果老师、医生或者是民宿老板发现上述可疑线索，那么正确的上报流程是怎样的？上报时需要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来方便公安机关后续调查取证呢？
1: 好的，就是发现线索后，我们首要就是要立刻拨打110，或是直接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举报。如果单位具备简单核实条件，可以协作基础情况记录、报案时同步把全部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同时一定要留存好各类线索凭证，方便办案。例如孩子的受伤部位照片、完整的就诊病历、双方聊天记录、未成年人本人的口述录音或 书面记录，场所监控录像、现场环境、涉事人员相关信息等全部妥善保存，不要随意删除丢弃。
0: 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从业者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心态，担心上报之后惹麻烦，于是就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是隐瞒不报。那么在这里哈，就想问一问杨检察官，如果出现瞒报、漏报、迟报，那么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会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咱们检察机关会如何监督约束呢？
1: 这块大家就一定要重视，隐瞒不报绝非小事，会有多重的追责机制。第一，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日常排查办案中发现单位存在瞒报、漏报、拖延上报问题，会依法执法检察建议书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开展立案监督，涉及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直接移送监察委处理。
2: 第二，监察委员会针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若长期漠视强制报告职责，造成未成年人伤害扩大等严重后果，会根据情节轻重对涉事单位失职工作人员开展问责处理。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哈，都是学生的家长，那么不少家长就觉得强制报告只是学校医院的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想请杨检察官，您站在咱们家长的视角哈，给广大的家长
1: 也来提几点实用的建议，家长该如何配合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呢？在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三点关键的提醒。第一，理性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如果老师、医生发现孩子异常，并按规定上报，请各位家长不要抵触阻拦。

0: 关反应线索，加校社携手，我们来共同守护未成年人。
1: 强制报告制度的条文大家听懂了，那么咱们河源本地的检察机关，咱们是如何来落地这项制度，打通线索上报处置全流程呢？有没有贴合河源本地的特色创新举措呢？杨检察官，
0: 我们河源检察多措并举推动了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见效，主要有五项本地特色。第一是2024年7月，我们市检察院联合市监委、市教育局等十家单位共同出台河源原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跨部门联动规范。第二，联合卫健系统创新上线了一件所谓强制报告自动检测系统，我们在全市13家公立医院全部完成了诊疗系统嵌入，只要未满18周岁青少年就诊，系统会自动识别，若登记妊娠、自残、外力殴打等伤情，页面自动弹窗提醒医生填报报告线索，线索后台自动归集，同步推送处置，大幅提升医务人员上报的主动性，快速阻断持续侵害的发生。第三，我们有在开展全覆盖线下宣传培训，深入了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民宿行业，面对面讲解强制报告义务、上报流程与法律责任。第四，搭建了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衔接机制，一旦收到强制报告线索，第一时间联动公安开展一站式询问取证，同步配套心灵疏导、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二次心理伤害。第五，打通检察、公安、民政、妇联常态化联动渠道，线索上报后闭环跟踪，快速处置，全程跟进未成年人救助帮扶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条理清晰、细致全面的解读。相信经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广大的听友对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范围、上报流程、法律责任以及河源本地落实举措都有了完整清晰的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从业者、每一位家长都是孩子的安全守护者。再次感谢杨建前检察官来到今天的节目来分享普法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河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关注、理解与支持。
1: 好的，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未成年人保护检察普法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6: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8: I fell for you.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 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0: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 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
1: 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环保小知识，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宁， 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 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 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 2026年3月， 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 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翅，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 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阴阳或绿意重萌，火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 野生狗欢筑新疆，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 14-57 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 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 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 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 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 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3: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4: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和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和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

0: 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What time is now？
3: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9: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尤山，今天咱们来聊一种很多老年人会遭遇却容易被忽视的隐形骨折，叫做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很多老人家觉得老了背痛、变矮、驼背是自然规律，其实背后真凶很可能是多次的椎体骨折，我们的脊椎骨受到了严重骨质疏松。

0: 的地步，内部谷小粮变得稀稀疏疏，就像糠心萝卜，经不起摔，甚至不经摔一个突然的喷嚏，弯腰抱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椎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致死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激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质还是陈旧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两三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前称经皮椎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椎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椎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约半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质，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2: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
5: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OK，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9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首先还是提示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最近这个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啊，那么记者昨天从广东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截至到7月27号的下午5点，受台风红霞灾害影响，广东全辖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2005件，10个地市触发巨灾理赔，已支付保险赔款3678.77万元。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这个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受到强盛偏南季风影响，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呢，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20到50毫米，局部100毫米左右。大家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吧，这个雨水都持续的伴随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像我刚才不到1点半出门上班的时候呢，就突然下起了一阵雨哈，这个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最近因为有雨水的伴随，所以说呢这个最高温度呢都不算特别的高哈，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在28度左右。还是要提醒大家行车安全，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昨天河源优质普高统招生批和这个名额分配生批的投档最低分和录取名单都已经出炉了，我相信大家都有关注到。其中呢，河源中学统招生批投档最低分呢是792分，名额分配生批是742分，河源高级中学统招生批投档最低分768分，名额分配生批呢是718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从25号的8点到28号，就是昨天的8点啊，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咱们广东省部分的河流出现1.5到9米的涨幅，全省共有37条河流，49个水文站超警，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7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呢洪水红色预警12个，洪水橙色预警19个。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依旧是很欢乐的一首歌曲，又少少爱。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6: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7: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6: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7: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6: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7: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6: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7: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8: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7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虽然说最近啊，这个持续降雨的天气让我们的温度呢是没有那么的高哈，就是感觉好像不开空调也能受得了，开风扇也可以。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哈，夏天呢确实没有空调是挺受罪的，但是呢咱们开空调也要正确的开哈。怎么样正确的开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舒适呢？接下来要特别提醒大家。
9: 咱们怎么合理的使用空调？
10: 首先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您不要这个时候去进去空调屋，因为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直接进去的话，毛孔是开的，你冷风一吹进来，哎，特别容易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
9: 对，
10: 哎，这样的话，抵抗力下降以后，其实特别容易感冒。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温度不要太低，我们温度呢要求大家可能得25、26度左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讲一下，就是说温差不要太大。
9: 哦，
10: 通常呢在10摄氏度之内，8摄氏度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人体基本上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8: 好，这一段简单的录音跟大家来分享了。首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在户外大汗淋漓的时候，您直接进到这个空调房去吹冷风的话，很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比如说运动完，咱们不要立刻进空调房。而且呢这个空调的温度一般固定在25到26度左右哈，这个为了身体健康着想，而且呢也是非常的节电，同时呢也要把控好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以内。这样呢简单好执行，全家也都适用。

最关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健康舒适的度过一整个夏天。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特别提示大家啊，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中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天这个空调的使用的一些注意。因为夏天呢湿度比较高，像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持续的降水，空气中水汽饱和，那么我们的汗液呢它是无法快速的蒸发，积攒在皮肤的表面，哎，这样就会形成黏腻的那种闷热的感觉，哪怕是气温不高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浑身特别的难受。那么空调的除湿模式呢，它是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气，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去降低我们的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刺冷的这种刺骨的冷风，那么室内的温度波动也比较小，我们的体感呢会更加的柔和。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呢是可以正常的蒸发，那么体感温度呢就会直接的降低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哈，一般像潮湿天气建议大家开除湿，哎，你不会觉得冷，但是呢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那么专业人士也表示哈，一般来说呢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呢就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除湿模式，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我们的健康。那么如果像最近这种比较潮湿严重的天气哈，一直雨水不断的话，建议呢间断来开启，比如说你开3到4个小时关闭通风片刻，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去开启除湿模式，舒适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夏天哈确实天气特别的炎热，那么家家户户咱们都是会要开空调。那刚才呢是跟大家特别分享到这个开空调的一些小的 tips， 小的这种贴士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开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身体健康，保持我们身体最舒适的状态。时间来到2: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这个时间啊，逐渐的迎来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如果说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您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上班的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堵车会让人心情不好，一首最炫民族风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天气是持续的阴雨不断，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特别跟大家来推荐到哈，就是夏天美白防晒是非常有必要的，防晒很重要，那美白也很重要。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一款 SK2 的顶配护肤组合，这个套盒真的超级给力哈！首先主力单品就是 SK2 小灯泡 50ml 的正装精华，这瓶精华呢是热门单品。就如果说它为什么叫小灯泡，就是你长时间坚持使用的话，你的皮肤会像小灯泡一样那么去亮哈。那这个主品是 SK2 的 50ml 正装的小灯泡精华，这是夏季美白护肤的优质单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套盒还给大家特别带来了 SK2 的核心明星单品哈，首先是赠送您两支神仙水 30ml 的中样，两支也就是到手有 60ml， 再加赠 15ml 的大红瓶面霜，两支合计到手 30ml 的大红瓶面霜，这一整个套组下来非常的划算，到手只要599的价格，而且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了，就是特别方便拿来送人，也是很合适的。那无论您是居家使用还是出门旅行啊，像现在暑假期间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门旅行，那带中样是非常合适非常便携的。那这一套在市面上总价你要卖到1000多，差不多2000块钱，那现在599的价格真的是性价比拉满。最关键的是 SK2 的神仙水 小灯泡精华和大红瓶面霜全部都配齐了，那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这首歌曲最近一段时间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也特别的火，还与你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上班的高峰期各位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看到有朋友刚才发来 SK2 的字样哈，想要了解 SK2 今天推荐到的套盒，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2:30，榜式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这里是 FM 九七
1: 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1: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
3: 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
4: 汲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6: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9: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
11: 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6分，一路畅通小五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肖阳。提醒各位啊，上班的高峰期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河源旅游广播。

0: 接下来还是想跟夏天减肥的朋友来说一说哈，因为夏天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胃口没那么好。这个夏天呢，穿衣服又比较少，大家会觉得要减肥。那么夏天想要减肥的话，其实有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哈，除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坏习惯，咱们是得改掉的哦。
1: 中医常说，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浑身沉重，整天犯困乏力，舌苔厚重，全都是湿气在作祟。尤其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第一，爱吃油炸甜食，麻辣重油重口，长期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越积越多。第二，贪凉，爱吃生冷，喝冰饮，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差，湿气排不出去。第三，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第四，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湿邪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去湿，悄悄变瘦，一定要及时改掉这些习惯。今天是世界防治肥。
0: 好的，那么提醒大家哈，这个想要减肥的话，祛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这四个坏习惯当中，我有两个哈，真的是很难改掉的。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会有这个坏习惯。第一个就是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喜欢吃甜食。那么这种长期的吃法呢，会其实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会让湿气越积越多。第二个就是贪凉，尤其到现在夏天哈，喜欢喝冷饮啊，喝这个吃生冷的食物啊，作息饮食不规律，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会让脾胃运化变差，湿气呢自然而然排不出去。像我这两个习惯哈，就是真的是坏习惯一直是存在的。那么第三个呢是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第四个坏习惯就是洗完澡之后不立刻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那各位如果说有这些坏习惯哈，咱们还是要尽量的去改掉，尤其是想要在夏天想要减肥的朋友更要注意，应该要先除湿。好的，2:39，上班路途当中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说到除湿哈，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因为总是下雨，这个湿气还是比较重的。那么包括今天到明天，省气象台预计受到强盛偏南季风影响，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20到50毫米，局部100毫米左右，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预防。今天是7月29号，是一个日子哈，这个日子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今天呢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业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的恢复。那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呢，野生东北虎是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呢是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的成果。那今天是全球老虎日，我们也愿大家虎虎生威。好，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因为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粤超常规赛咱们河源队主场迎战东莞队的比赛呢是延期至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的7:30举行。那么已经购买球票的这个球迷朋友呢，是可以保留球票在新的比赛日正常使用，也就是在8月1号的晚上正常使用。那么赛事少量的退票呢，已经是从昨天8点重新开放预约，并且启动摇号抽签。那这个想要继续来进行摇号抽签的朋友也不妨赶紧进行预约。那么最近2026和美共赢篮球联赛高新区大区赛开赛，当晚的揭幕战呢是由乔峰科技队对阵中兴通讯队，中兴通讯队拿下首胜。本次赛事呢共16支球队参赛，赛程是从7月23号开赛哈，一直持续到 8月14号。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您睡得好吗？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自己是入睡困难，像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闺蜜都是属于入睡困难群组啊。 所以经常我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哎，最近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吃了之后呢，好像能够帮助睡眠作用啊。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睡前读书，真的是能够助眠。读书呢，看似坐着不动，其实呢，它是一项很耗脑的活动。视觉系统呢，是要识别文字，注意力要筛选关键信息，记忆是要调动相关的知识，前额叶皮层等这些脑区则是负责分析推理，尤其面对可读性 比较低的一些专业性的书籍，那么大脑就会启动一个保护性的抑制了，防止认知超载产生困倦感。研究发现啊，连续七天睡前阅读15到30分钟，42%的参与者睡眠得到了改善，能够降低心率，缓解肌肉紧张。那建议大家呢，睡前读书可以选择一些积极情绪的短篇故事哈，读纸质书而不是读 这个读电子屏，那么避开过于刺激或者是困难的内容，那下次睡不着的时候，您不妨试一试打开书看一看。提醒大家哈，这个书的选择一定是属于积极情绪的短篇故事，比如说您选择一个长篇小说，那就有可能真的是看的一个激动，一夜就不睡了。 所以啊，这个记得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会说，哎呀，一看书就犯困。这现在呢，这也就解释了哈，这真的是有科学解释的。

0: 说到这个睡个好觉，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款清新茶，能够帮助我们来安睡不焦虑。
1: 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平时啊经常用的一些食材来清心泻火，那么这里呢就给大家推荐一道代茶饮，叫清心安神茶。
2: 好，
1: 那么这个茶饮呢，它最主要的食材啊就是莲子心。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交通心肾。从现代药理研究机制也发现呢，它可以增强我们大脑里边的伽马氨基丁酸的活性，它是管我们的睡眠的。所以能增强它的活性呢，就具有镇静催眠和抗焦虑的作用。我们泡这个茶呢，还可以再加一点百合。百合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这么有这么功效的一个中药。
2: 百合6克，莲子心3克，然后把莲子心和百合洗干净，倒入养生壶中，加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15分钟，滤出茶汤。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点冰糖调调味儿。当然血糖高的朋友咱们就把冰糖省掉吧。如果您平时脾胃偏虚寒，容易拉肚子怕凉，那就要少喝或者不喝。
3: 记得加。
0: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清心安神茶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百合6克，莲子心3克来煮水，拿养生壶煮个10几分钟就可以来喝了哈。那么其实可以，这个莲子心呢是清心安神，能够抗焦虑，帮助我们睡眠；百合呢则是

养阴润肺，口感都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少喝为妙。如果说您平时是一个睡眠质量不是特别的好的朋友，那不妨来试试这杯清心安神茶。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看到微信平台上依旧有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六啊，今天跟大家特别分享到的是这个新上新的，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的 SK2 小灯泡精华的礼盒。首先主品呢就是50ml 的正装 SK2 小灯泡精华，这个主品单卖平时都要大几百块钱哈。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套盒里边除了主品之外，还要另外给大家再加赠 SK2 的核心明星单品，分别是两支30ml 的神仙水，加上两支15ml 的大红瓶面霜，水、精华和面霜都有了，一套给您配齐了，超高性价比。尤其是哈，因为是赠送的是这个中小样，就特别的合适您像出门旅行啊、出差啊、短途啊等等，拿着这个中小样就特别的方便啊。那像这一套整个你要去专柜买的话要1000多块钱，那现在我们给大家礼盒礼袋配齐，整套的到手价只要599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啊。因为平时呢，单单一个小灯泡50ml 的精华正装基本上都是要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哈，大几百1000块钱，那所以现在这个一整套599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配齐了礼盒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很合适的。那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另外看到哈，有朋友想要了解防晒，那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特别给大家整合了几款性价比比较高，而且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哈，像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还有 Misting 的防晒，包括这个安耐晒啊，这几款都是性价比比较高，价位方面呢也是有高中低哈几款，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详情来选择。尤其是像学生，比如说像这个学生下8、9月份要开学要军训的话，更要做好防晒，那这个像 Misting 的防晒就特别的合适，因为毕竟价格很给力啊。那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了解详情。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进入暑期，学生外出游玩、结伴逛街、骑车出行频次大幅增加，横穿马路、闯红灯、骑行超标电动车、多人共骑一车等交通陋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那么本期平安之声节目，我们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以案说法，普及未成年人交通安全知识，压实家庭监护责任。首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起交警处置典型案例。两名未满14周岁的初中生趁家长不在家，私自推出家里电动摩托车结伴外出兜风，两人同乘一辆车，途经路口闯红灯，横穿道路，与正常行驶小轿车发生碰撞，两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电动车损毁严重。交警认定两名未成年人违规载人闯红灯是事故主要原因，其监护人未尽到日常管束车辆看管责任，需承担事故主要民事赔偿。交管部门同步对家长开展警示教育约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引导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对未成年人开展交通安全教育，防范交通意外事故发生。同时明确，未满16周岁人员不能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家长不得放任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少家长存在松懈思想，觉得孩子短途骑车没关系，甚至默许孩子骑车接送同伴，恰恰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在这里，河源公安做出重点安全提醒。第一，行人出行要守规矩，过马路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不横穿车流，不边走路边玩手机，不在马路边追逐打闹。第二，严格骑行年龄底线，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行自行车不逆行，不并行追逐，不双手离把。第三，乘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乘坐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不乘坐无牌无证三轮车、超员面包车。第四，家长履行监护义务，妥善保管车钥匙，常态化叮嘱出行规范，及时纠正孩子危险交通行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一次侥幸的交通陋习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希望各位家长当好孩子的第一任交通安全老师，引导孩子自觉守法、文明出行，平平安安度过整个暑假。好的，各位听众， 本期平安之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河源电台收听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您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1.8FM97.8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7: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8: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7: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8: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7: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8: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7: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今天是周五啦，洗个换衣的日子呀。
11: 97.8期待的周五，
16: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
18: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
12: 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1: 我爱的节目
22: 开始啦！

时间来到7月29号，今天呢是星期三，农历的6月16。那么今天呢，距离七夕呢还有21天。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晚高峰的即将到来，城区道路呢车流也会慢慢多起来，出门在外大家放慢车速，文明通行。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我是97.8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近期呢，我国的降雨范围呢比较广，南北多地呢分散性的阵雨，雷雨频繁。华北、东北、黄淮一带呢多局地的对流阵雨，而西南的四川以及云南持续呢是中到大雨。另外呢，咱们华南区呢是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呢，雨水呢仍然是非常的活跃。全国大部分地区呢，目前虽然说是正值盛夏，但是呢湿度偏高，闷热感仍然非常明显。咱们户外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暑工作。我们视线呢再回到咱们广东近期的天气情况，受到偏南季风气流的一个持续影响呢，未来两三天全省雨水仍然在线。今天到明天珠三角粤西雨势最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大暴雨，粤北和粤东呢多是雷阵雨的天气。前期的连续性的降水呢导致土壤含水量较高，大家出行一定要远离山坡低洼地带，警惕山体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后天起呢，全省降雨呢会稍微减弱，但依旧会时不时的有雷雨突袭。

0: 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今晚17点到20点，我市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的雨势偏大。 温度呢在26到32度左右，相对湿度较高，体感闷热。那今晚呢，大家出行在路上随时可能会遇上短时的阵雨，提醒各位车友朋友，遇到降雨时及时的开启车灯，减速慢行，注意路面打滑，途经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好，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
1: 978预防溺水宣传。嘿，弟弟，溺水安全你要注意。嘿，妹妹，下水游泳不可大意。嘿，弟弟，每个要点。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0: 知名度，但是呢，他们却有着纯粹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每首歌都值得细细品味。一起来听听这些被时光辜负的好歌，感受着宝藏女声的独特魅力。
1: 突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
0: 2002年，莫文蔚，忽然之间。这是一首流行的经典打底之作，莫文蔚的嗓音独特又有质感，自带一股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旋律非常舒缓，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能够直抵人心。歌曲呢，讲述的是绝境之中对于爱的坚守和眷恋，哪怕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哪怕身处迷茫和无助之中，心中呢却依然有牵挂，依然对于爱有期待。它传递的是一种坚韧和温柔，不管失恋的时候听还是迷茫的时候听，都能够得到一丝慰藉。

2004年，卓文萱《爱我好吗》。卓文萱的嗓音清甜软糯，自带少女感。这首歌呢，虽然没有大火，但是却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歌曲呢，讲述的是少女对于爱情的期盼与向往，渴望着被爱，渴望着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不卑不亢，坦诚地表达着自己的心意。她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复杂的旋律，只用最最纯粹的表达，把少女期盼被爱的小心思唱得软软糯糯，甜到心底。此刻送给每一个正在渴望被爱的你。

1991年，关淑怡难得有情人。我经常在经典老歌里来推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自带着慵懒感，独特又有韵味。这首歌呢，在1991年真的不算热门，但是呢，却是粤语老歌圈里的宝藏之作。歌曲呢，讲述的是恋人之间的默契和眷恋，遇见对的人之后，满心欢喜，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赴彼此，藏着对于爱情的珍惜与期待。粤语的韵味融入到温柔的旋律，越听越有味道。他把恋人之间的甜蜜和默契唱给了我们听，堪称是粤语冷门里的宝藏。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胡志国，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主任，河源市麻醉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睡眠分会常务委员，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各项临床麻醉的技术性操作，在疑难危重及老年病人的麻醉、困难气道的处理、急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 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血压、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

0: 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约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要让万万冰冰冰冰
2: 擦滚。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曲来自于品冠梁静茹2000年《明明很爱你》。这首歌呢，是多了一份青涩和欢喜，两人的嗓音温柔契合，把暗恋的心境呢唱得十分的贴切。歌曲呢讲述的是暗恋一个人的羞涩和勇敢，明明深爱着对方却不敢大胆告白，只能是默默地看着，看着对方身边人来人往，心中既有不甘又有期待，藏着少男和少女之间最最纯粹的心动。轻快的节奏，温柔的对唱，听完你可能都要鼓起勇气向喜欢的人

2001年，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江美琪的嗓音干净又深情，自带着一股淡淡的伤感。这首歌当年传唱度其实不低的，但是她本人呢是始终很低调，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因为她是专注于音乐的本身，用歌声传递情感。而这首歌呢，讲述的是异地恋的思念和牵挂。身处在陌生的城市，看着身边的一切，都能想起远方的爱人，藏着满满的思念和不舍。整首歌里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淡淡的牵挂，简单又真挚，送给远方的那个人，也送给每一个身处异地心怀思念的人。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3: 你看一狗做了星星，我的呢，就是我的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面只是住着一个小王子，他每日就只是照顾着他最爱的一朵花。
1: 您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相信每一个看过《寻梦环游记》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那句经典的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若干年前可能不太理解的意思，现在想想，这句话真正表达的意义呢，是什么呢？死亡并非是生命的终点，真正的死亡是遗忘，是没有人记得。那么现实里消失的挚爱们，该如何才能够永恒存在呢？答案是，活下来的人将死亡重新放进生活，继续去创造，去爱，去留下痕迹，这才是记得的真正意义。带着这个思考，我们来揭开今天的这本书，当代社会学宗师级大佬齐格蒙特·鲍曼的《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本书。在这一书中，鲍曼开展了一场关于死亡、虚无和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辨。如果你想静静地品读一本哲学书，重新思考人生，思考爱，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推荐你入手这本《死亡恐惧与生命对策》。作者鲍曼在书中审视了人类对抗死亡、探求生命意义的整个文明史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整个人类文化其实都是缓解死亡恐惧的手段。比如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宗教、事业和生育后代获得意义感和价值；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发展医学不断延缓甚至消解死亡恐惧；而在后现代社会，通过发朋友圈、短视频，人们在虚拟世界里获得瞬间的永恒。尽管这样能够缓解瞬间的焦虑，可下一秒又消散，于是我们不得不一次次证明自己的存在，越证明反而越焦虑。那么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呢？在作者鲍曼看来，想要缓解对于死亡的焦虑，找到人生的意义，关键在于将死亡重新放进生活的意义框架里，去创造，去爱，去留下痕迹。 因为真正的意义不是永生，而是与他人的连接。这就回到了开篇《寻梦环游记》中的经典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只要有人需要，有人记得，你的生命就有意义。哪怕死亡来临，肉身腐坏消失，爱仍然会一直延续下去。在这本书中，作者鲍曼妙语连珠，很多句子呢都宛如《寻梦环游记》一般，恨不得句句抄下来背诵。他说，人们既不能直视太阳，也不能直视死亡。思考死亡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对死亡的否定。一个为正义和真理而活，毫不顾忌后果的人，他寄予在永恒之中，永恒也寄予在他身上。这些句子单是读一读，就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净化了，从内而外感受到不断喷涌而出的能量。接下来我们要隆重地介绍这本书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他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思想家，核心社会学思想家评价他为社会学的君主，经济观察报甚至说他的书马克思读后也会哀泣。他一生著作等身，写下了近60部社会学著作，而且他涉猎的题材呢相当的广泛，从大屠杀到政治难民，从新穷人到后现代社会。但在我们看来，这位大神所有的研究其实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如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以及让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体都更幸福。他在一次采访中却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既不是轰动世界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也不是畅销全网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而是这本《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鲍曼曾在一封私人邮件里提起这一本书，他说，这本书是我最私人的书，出自一场旷日持久且屡屡伴随着痛楚的自我探寻的产物，它让我理解了那场被称为人的一生的短暂尘世之行的谜团，以及这一谜团的后果。而国内外的一众知名学者更是深深地为这本书所折服。柯廷大学教授彼得·贝尔哈斯说，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或许是鲍曼最具原创性的一本书。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军鹏说，这本在鲍曼等身的著作当中常常被忽略的书，视为作者的社会学想象力所展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实践。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闫飞说，鲍曼深入探讨了在现代社会制度、医疗技术、宗教信仰与文化构建之中，死亡如何被管理、被规训、被谈论，又如何渗入个体的情感、关系与日常选择之中。长期研究鲍曼的托尼·布莱克肖更是认为，这本书展现了鲍曼社会学力量的一种巅峰，并且在原版书的豆瓣页面，无数读者也强烈推荐，5星好评拉满。

我爱读书会，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齐格蒙特·鲍曼所著作的《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是关于死亡与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我爱读书会》。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
11: 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嗯，
1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4: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5: 你别笑，
14: 不加塞，
13: 懂礼让，不乱停，
1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6: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7: 闹钟在敲我。
18: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9: 放马过来吧。
18: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8: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8: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2: 前方是周六，
23: 严禁拥堵。
24: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8: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8: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6: 我爱的节目
27: 开始啦！

今天来到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今天的距离七夕还有21天，距离中秋节还有58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55天。

欢迎您收听第三时段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雨呢，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它一般都是这个下午在下，还有晚上，上午下没下呢，大家能感受到哈。明天啊还是有雨，然后呢到月底31号的时候呢，到8月1号降水呢会总体减弱，但是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雷阵雨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雨好像特别多。但是前期的台风红霞的降水呢已经导致中东部的城市县区内的地质灾害的风险增大，江河水库底的这个水呢也开始升高了，所以说我们呢要谨防的是什么呢，新一轮的季风的降水造成的灾害的风险的叠加，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一些次生灾害。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即将到来的八月份有一个大型的活动要推荐给大家， 8月6号到9号第7届 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在咱们河源举行。 8月6号到7号 来自于粤港澳三地的23支代表队伍呢， 180多名的顶级的厨师呢 将齐聚在河源技师学院同台竞技，集中展示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的精湛技艺。 8月8号到8月9号 万里湖码头广场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现场的亮点满满，普通市民既能够一次性打卡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的特色的菜品展，可以近距离的观赏粤港澳名厨名师现场秀拿手的厨艺。 1堵2.2米的大锅现煮万里湖鲜的鱼丸汤的特色场面， 免费的品尝地道湖鲜，还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客家美食非遗项目，一站式的选购河源本土 优质农产的食材，现场呢同步还开设粤菜人才的对接专区，有求职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现场咨询对接优质岗位。 8月6号到9号 万绿湖畔赏湖光山色品粤菜盛宴，见证粤港澳大湾区厨艺的巅峰时刻。难道还

沿江路天道城往茶山公园方向哈，直行车道车多一点点。另外呢，在沿江路千年家居城这个 T 字路口过体育馆往东江首府方向车多。

江边哈，现在车流略多一点啊，不管是滨江大道的江边，还是沿江路电脑城这边的江边啊，车流量相对来说都会稍微多一点点。路上行车没有必要着急。

0: 另外呢，一个车流较多路段的是越王大道跟永祥路交汇处希尔顿往宏大城方向哈，目前是通过希尔顿的正门口
1: 是交警
0: 往那个宏大城，不管是直行也好还是左转弯也好哈，目前这一个路段的车流量相对来说较多一些。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 97.8。

中山大道红星路口以及中山大道长安街哈，由南向北方向，也就是往万隆城、往客家公园方向哈，目前车多缓行。

在一个路口车较多路段的是在越王大道通过永和路往永祥路往尖基方向哈啊，目前呢有哎，我感觉有些地方在下雨，有些地方没有哎，应该全在下雨吧。

0: 我们一直就
1: 胜利桥不拥堵啊，
0: 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
1: 当然如果说你所在路段的有一些交通情况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啊，我们车友小小发来视频路况信息哈，朱河桥往老城方向，在上桥附近哈，我看这是在哪里？啊，在中间的车道哈，中间，看一下啊。
1: 我会显摆疼的很好，
0: 中间靠右车道啊发生了追尾，但是现在应该处理完了嘛，因为我看这个路段的车流还挺顺畅的。朱河桥哈，朱河桥新市区往老城方向哈，在中间靠右侧车道有追尾。

虽然说今年的夏天啊，雨水真的非常的充沛，但是呢，今年我们的水果呢也是非常的香甜。河源的夏天呢是被瓜果的甜味所浸透的夏天，你喜欢吃哪一种呢？是三华梨吗？在上个月，紫金的中坝镇原田村的三华梨呢成熟上市，村民们把新鲜采摘的三华梨送到了村级收购服务站，等待收购商的统一收购。在这个月的八号，连平县上平镇的鹰嘴蜜桃采摘开园，也迎来了采摘的高峰期。爽脆多汁、浓浓的蜜香的鹰嘴蜜桃是夏日里独有的清甜。在七月，东源县上管镇的基隆境鹰嘴蜜桃种植基地呢，也迎来丰收。清甜爽口的鹰嘴蜜桃呢，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这个基地呢，是连平鹰嘴蜜桃在东源县实验种植的首家示范基地。6月30号，龙川县黄埔岗镇幻境村，幻境葡萄种植基地的阳光玫瑰呢，是喜获丰收。游客呢在果园内体验采摘葡萄的乐趣。12号，东源县洛湖镇红花村的水晶梨基地呢开园，果农们的脸上呢洋溢着丰收的喜悦。17号，和平县青州镇山角乐农场的百香果迎来了丰收季，看着累累硕果，果农呢是喜上眉梢。7月16号，源城区普前镇的茶岭村村艺呢是正在采摘着麒麟小西瓜，也迎来了集中上市季。

0: 7月2号江东新区古竹镇的查令村德川凤梨采摘园开园，村民们呢是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1: 眼泪怎么滴，
0: 三花里的紫红发亮，鹰嘴蜜桃的清脆爽口，葡萄成串挂满藤架，水晶梨呢是银白多汁，百香果是酸甜诱人，麒麟小西瓜是圆滚滚的藏在绿叶之间。随便走进一个果园，果香扑鼻，随手摘上一颗，满嘴都是夏天的味道。河源呢把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呢作为主攻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通过积极引导果园创新水果加文旅加的模式呢，将水果采摘园和周边的农家乐民宿等旅游产业串联起来，让特色水果成为农业产业的发展中的重要支柱。全市水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600,000亩，年产量呢达到530,000吨，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实实在在的增收的账本。如今河源的甜蜜事业正在越做越大，不仅呢甜了盛夏，更甜了大家的日子，乡村振兴的路也在越走越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6: 夫妇，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0: 我爱的节目
21: 开始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彩虹金刚》，发行在2016年8月19号的实验 EP。这首歌曲呢，是她在成为母亲之后献给孩子，也献给疲惫成年人的一首歌。彩虹金刚是幻想里的小小英雄，代表天真、勇气和想象力。整首歌曲的曲风轻松、松弛，融入海浪、口哨、自然音效，充满了童话般的氛围感。孙燕姿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成年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不曾消失的彩虹金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雨天路滑，各位不要着急。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这一时段我们来说说高速路上啊，高速路上呢，由于车速快，车辆类型较多，为了提升行车效率呢，每条车道都有规定的车速，您知道吗？并且还有规定的行车类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除了要注意高速行驶的规则之外呢，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道也是非常重要的。高速路上一般呢有双向四车道、双向六车道、双向八车道啊，还有应急车道。双向四车道，也就是说一条路上同向对向各有两条车道，就是双向四车道，很简单。六车道同样的道理。而应急车道呢，主要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以及高速路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还有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使用，是一条绿色的生命通道。不同车道的限速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呢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的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而同方向的有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最低车速呢每小时是100公里，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这个车速呢是每小时110公里，而中间的车道最低时速呢是每小时90公里。道路的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和上述车道行驶车速的规定呢是不一致的。

按照道路的限速的标志标明的车速行驶。再次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应该根据驾驶的车辆属性、驾驶速度和驾驶习惯，选择相应合适的车道行驶，做到大小车辆各行其道。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东环路交直院路的红绿灯在路中间有追尾的交通事故。感谢我们的车友阿邹发来的路况资讯。东环路交直院路的红绿灯的位置，在中间的位置呢有追尾。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的嫦娥说，在朱河桥往老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朱河桥洞往中医院方向有一部大卡车卡在那个桥洞位置哈，现在路口进不去。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节目的结尾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7月30号星期四预告雷阵雨24到29度， 7月31号周五是雷阵雨转多云， 23到30度。 8月1号八一建军节， 周六雷阵雨23到30度。 8月2号周日中雨转雷阵雨， 24到28度。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17点到19点， 一路畅通，不见不散。最后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再会。那一个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4: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4: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978相遇在夏天，
4: 而978的夏天从未结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97.8，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您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97.8，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2: 花在泪也不想要人我摇摇。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0: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11: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12: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迎您继续关注97.8，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如风》。如风这首歌呢，发行在1993年，是王菲比较早期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表达的感情呢，非常的干净纯洁，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并且愿意陪在他身边的感情的故事，但这般美好的爱情却往往呢是以遗憾收尾，让人唏嘘不已。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音乐分享来自于王菲1993年粤语歌曲《如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在1996年，阔别乐坛多年的张国荣在《宠爱》之后推出了这张全新的粤语大碟《红》，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怪你过分美丽》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歌曲的歌词细腻真挚柔和，朗朗上口，极具感染力。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由张国荣演唱粤语歌曲《怪你过分美丽》。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创作于1991年，由当时的飞碟唱片的作曲陈大力和陈秀南合作作曲，同样为飞碟唱片当家词人的陈乐融及王慧玲共同填词，是叶倩文的专辑，是叶倩文的专辑《潇洒走一回》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但是在当年的现代化的韵律当中，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元素，从而有了一种极具古装剧的效果。在当时流行乐坛一片西洋化的环境之下，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线。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叶倩文1991年《潇洒走一回》。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欢迎您收听九七点八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您继续关注。这一时段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

者的角度呢，诉说着女人的义无反顾，还有爱情也可以如此的潇洒，而这样的潇洒又何尝不是无奈的领悟的结果呢？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来自于陈淑桦《梦醒时分》。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八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分享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追梦人》这首歌呢，本来是1991年罗大佑纪念三毛离世所创作，特别邀请凤飞飞来演唱。意外呢，因为成为当时热播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而走红。《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要给一首本已经成型的歌加进了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重编重唱，以另一首的歌的形象示人。这是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绝无仅有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很古风的歌，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有韵味，尤其呢在音乐当中加入到了笛子之类的古风的乐器，歌曲呢更加耐听。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1990年凤飞飞演唱《追梦人》。

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1981年蔡琴演唱《恰似你的温柔》。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是梁弘志的通透之光，轻快地穿越了那些我们始终无法言说的迷雾般的悠远的往事。那不用电子传音风格的吉他，音色和质感都美不胜收，背景一尘不染，最简洁的原声吉他编配空灵剔透，雨后星河般的晶莹纯美。由于整首歌呢都是吉他和人声组成，通透明朗，而蔡琴的轻声吟唱萦绕在一把吉他的周围。此外，蔡琴的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唱腔也非常独特，口型的变化也很明显。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1981年由蔡琴演唱《恰似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游览。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1: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0: 这首歌以一个离乡多年的游子为视角，唱出了他心中对于故乡的眷恋和思念，通过游子的回忆和现实场景的描绘，也表达了对于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这首老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7.8，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心碎了无痕。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偷心》当中的一首歌，也说出了这种话的人的感情应该是非常细腻，因为他是真的受伤了。这首歌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所以一般人呢也不太容易唱得特别好。来听歌，来自于张学友，《心碎了无痕》。

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徐小凤，歌声暖我心。徐小凤老师的演唱呢，不高亢不激越，平缓浑厚，却有穿透人心的感染力，让人回味无穷。同时歌声中也表达了对于旧情逝去的哀伤。经典老歌来自于徐小凤，歌声暖我心。

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经典老歌推荐。此刻为您推荐来自于邓丽君1986年所发行的《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呢，是一首穿透时空的歌曲，总能够深深温暖地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呢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邓丽君的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呢，唱的就是那种对于最在乎的人的感情。可能人生的在每一个阶段，最在乎的人呢都会有所不同。也许呢，在情窦初开，你会觉得当时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你最在乎的那一个；等到成熟一点，也许你会觉得父母才是你最在乎的；等到成家立业，又会觉得你的妻子、老公、你的孩子才是你最在乎的人。不管怎样，现阶段你最在乎的又是谁呢？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邓丽君，1986年，我只在乎。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黄沾，《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呢，是由黄沾作词和谱曲。歌曲呢，发行在1990年5月1号，也是影片《笑傲江湖》和《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的主题曲。它呢是分为粤语版和国语版。国语版呢是由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粤语版呢则是由许冠杰演唱。那么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黄沾版本的《沧海一声笑》。

0: 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刘德华《忘情水》。1994年，这首歌呢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香港新城电台劲爆国语歌曲金曲奖等奖项。《忘情水》呢，旋律优美，情真意切，堪称是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情意绵绵又略显哀怨的歌曲呢，将当时的人们在爱情中被伤害后想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97.8经典推荐，来自于刘德华《忘情水》。
1: 蓦然回首，情

97.8经典歌曲推荐，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爱如潮水这首歌的曲风呢，是属于哀婉的情歌风格，不仅呢将张信哲当年的歌唱事业呢推向了巅峰，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同样也展现出了男性在爱情中的一些细腻。97.8经典老歌推荐，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That's it.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

0: 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鲜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8: 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2: 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绿斑鸠的故事。有一种叫绿斑鸠的小鸟，居住在傈僳族群居的地方。绿斑鸠的叫声与其他鸟的叫声不同，它的声音甜美动听，而且可以发出长达十几分钟的叫声。那么，绿斑鸠为什么会有如此悦耳的嗓音呢？这还得慢慢道来。从前，山主的儿子和穷人的儿子都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天，他们相约去河里打鱼，他们用芭蕉树编了一个筏子顺流而下。没划多远，就看见一条大鲤鱼浮在水面上。山主的儿子拔出长刀向他刺去，可是他不但没有伤到鲤鱼，反而芭蕉筏子被他劈成了两半。情急之下，两个人只能分开了。每人站在仅剩的半个筏子上面，随着水流往下飘。到了下游，河水分成了两股，一股向东流，一股向西流。这两个破筏子也随之分开了。穷人的儿子顺着水流来到了一个村寨，这个村寨非常大，房子虽然很多，但没有人，也看不见一只鸡、狗。穷人的儿子不禁感到奇怪，于是穷人的儿子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一户人家，还是空无一人。他刚要出来的时候，却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他侧耳倾听，原来声音是从一个柜子里传出来的。于是他壮着胆走向前，打开了柜门。原来柜子里藏着两个年轻的姑娘。穷人的儿子便问他们躲在里面的原因。两人诚惶诚恐地说，大蛇大鹰把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吃掉了。大蛇咬死了我们的爹，大鹰叼去了我们的娘，我们无处可逃，只好躲在柜子里。穷人的儿子说，姑娘，不要怕，我有长刀，能砍大蛇，我有弩弓，能射大鹰，让我带你们走吧。说着，他嘘嘘吹起口哨来。这时突然一阵冷风吹来，两个姑娘赶紧把柜门关上了。穷人的儿子回头一看，只见一条光滑发亮的金花大蟒蛇从洞口探出头来。他赶紧把长刀倒插在洞口，刀尖朝上。那条大蟒蛇探了两下头后，呲溜一下从洞里窜了出来，正好滑到刀上，向前一挪，身子就被划成了两半。大蟒蛇乱扭了几下就死了。穷人的儿子连忙把两个姑娘叫出来，想要离开这里。还没走到村口，一块黑云就把天空遮住了，太阳也被覆盖了。两个姑娘吓得瑟瑟发抖，大叫着，大鹰来了。只见黑色的大鹰盘旋在高山顶上，穷人的儿子又嘘嘘吹起了口哨，大鹰便朝这个方向俯冲下来。大鹰一不小心打了个趔趄，直勾勾地跌进了山谷。两个姑娘不约而同地说，哇，你太厉害了，你杀了大蛇和大鹰，替我们的爹娘报了仇，也替我们村子里的人报了仇。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们也随你去。穷人的儿子说，我有一个伙伴与我走散了，我现在还不能回去，我要先找到他才行。姐妹俩听后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说起这姐妹俩也十分有趣， 姐姐喜欢打扮，但是相貌平平。妹妹天生丽质，喜欢劳动，弄得满脸都是泥巴，猛地一看看不出她的美。为了寻找山主的儿子，99座大山被他们踏平了，99条长河被他们趟过了。转眼一年多过去了，还是没有山主儿子的下落，可是他们仨并没有放弃。一天，穷人的儿子去追赶麂子，一直追到了深山里，见一只母猴蹲在树上，便问：你见过小山主吗？母猴叫道：
3: 呜呵呜呵。
2: 他又问了一遍，母猴还是呜呵呜呵的叫。他顿时怒火中烧，就朝他射了一箭。母猴中箭后倒地而死。正在这时，一个抱着孩子的人从树林里冲了出来，拔出长刀朝穷人的儿子刺来。穷人的儿子一眼便认出这是小山主，忙说：
3: 小山主，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辛苦，今天总算找到你了，这个孩子是谁呀？
2: 小山主说：
4: 我妻子在树上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射死她？这是我的儿子，那只母猴就是他娘，母猴把我从河里救起来，我们结为了夫妻。
2: 穷人的儿子听了悲痛万分，可事已至此，他只好劝说小山主离开这里，和大家一同回家。穷人的儿子还把两姐妹介绍给了小山主。小山主被姐姐光鲜亮丽的外表所打动，就向她求了婚。穷人的儿子和妹妹郎情意切，也拜堂成了亲。两对新人回到家乡，姐姐跟着有钱的小山主享尽一切荣华富贵，妹妹跟着穷人的儿子辛勤地耕耘劳作。一天，妹妹劳作归来，洗去脸上的泥巴，担着水桶去河边挑水。小山主正在河边垂钓，看见一个绰约的身影从眼前掠过，他不由得呆住了，定睛一看，发现那原来就是他的小姨子，于是起了非分之想。第二天一早，小山主挂着长刀，背着弩弓，与穷人的儿子一起去打猎。他们来到一个悬崖上，不时有风从崖边的树洞吹出来，把洞口的草吹得左右摇晃，好像有野兽要跑出来一样。小山主将计就计，对穷人的儿子说：
5: 你看那里有头野猪。
2: 穷人的儿子二话没说，拿着长矛飞奔了过去，使劲一刺，没想到却刺空了，自己跌进了风洞里。当他醒来时，看见一群只有蚂蚁大的人围着他，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到了蚂蚁国。他环视四周，发现这些小人正在手忙脚乱地砍蕨菜，可是他们砍了许久才砍掉一颗，这得什么时候才能砍完呢？穷人的儿子替他们感到着急，于是拔出长刀来帮助他们。蚂蚁人见他挥舞着长刀，嗖嗖几下子就把几百亩地砍平了。蚂蚁人为了感谢他，把积攒的粮食送给他吃，可是他无论如何也吃不饱。蚂蚁国王担心他把粮食全吃光了，于是下令把他关在大山洞里。穷人的儿子在洞中饱受思乡之苦，就把一根竹子做成笛子，吹起清脆悦耳的曲子来。这曲子的大意是赞美他的家乡美丽而温暖。他吹得如此动听，就连山里的飞禽走兽都来凑热闹。一天，一只老鸭飞来对他说：
6: 你为何吹得如此好听？
2: 他说：因为我思念我的家乡啊。 老鸭说，
6: 只要你把笛子送给我，我就把你送回家去。
2: 老鸭拿着笛子吹了起来，也十分悦耳动听，不再像他之前的声音了。老鸭得到了笛子，却不兑现自己的承诺。穷人的儿子知道上了当，就在洞里唱起凄惨的歌来。一个蚂蚁人闻声赶来，问他，
7: 你为何如此伤心？
2: 他说，老鸭骗走了我的笛子。蚂蚁人说，
7: 不要伤心了，我替你把它抢回来。
2: 蚂蚁人敏捷地爬上大树，站在老鸭的身后，朝他的屁股上猛地咬了一口。老鸭惨叫了一声，笛子就掉了下来。穷人的儿子捡起心爱的笛子，眉开眼笑。穷人的儿子又吹起笛子来，他吹得还是那样婉转动听，山中的飞禽走兽又来凑热闹。一天来了一只刺猬，听了他吹的曲子后问道，
7: 你为何吹得如此动听？
2: 他说，因为我思念我的家乡啊。刺猬说，
7: 我可以帮助你。
2: 刺猬说完就开始打洞，一直打了99天，眼看地面就要被打穿了。这时刚好有赶马人从上面经过，这块地竟然被马脚踏通了，露出了一个圆洞。穷人的儿子往洞外一望，明晃晃的太阳悬挂在天上，他看见了自己家乡的风景，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于是穷人的儿子向刺猬告别，来到了洞口，可是没有人给他领路，他还是无法回去。他坐在洞外又吹起了笛子，这时天上飞来一只绿斑鸠，问他，
7: 你为何吹得如此动听？
2: 他说，因为我思念我的家乡啊。绿斑鸠说，
7: 不要着急，我可以带你回家，但是你要把笛子送给我。
2: 穷人的儿子痛快地答应了。绿斑鸠叫来很多同伴，他们栖息在一棵龙竹上，龙竹的梢非常长，他们把竹梢压得很低，让穷人的儿子抓住竹梢，然后所有的绿斑鸠突然一齐飞开，竹梢就嗖的一下弹了起来。就这样，穷人的儿子被弹到了家乡的土地上。现在绿斑鸠的叫声之所以如此悦耳动听，正是因为穷人的儿子把笛子送给了他的缘故。有钱的小山竹哄骗穷人的儿子跌下山洞后回到家里，他向小姨子说，妹夫去追野猪，一不留神跌落在风洞里了。妹妹听后泪如雨下，小山竹说，
8: 你不要哭了，哭也无济于事，倒不如嫁给我，我保管你吃好穿暖，还能天天看到你的姐姐。
2: 妹妹恶狠狠地说，
9: 我丈夫没有死，我要等他，他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2: 小山竹气得怒不可遏，把妹妹关进了土牢里，派人看守。这时穷人的儿子回到了家乡，他看家里空荡荡的，荒草丛生，于是到处寻找妻子，可是哪儿都不见她的踪影。一天，他寻到了小山主家门前，隐隐约约听到有女人的哭声从屋里传出来，这哭声和他妻子的哭声一模一样。他问看守人，看守人说，
10: 这是小山主的妻子因生病而发出的哭声。
2: 他心存疑惑，拔出长刀冲了进去。这时小山竹出来拦住他，穷人的儿子问，
11: 我妻子在哪里？
2: 小山竹说，
12: 他不在这里。
2: 穷人的儿子冲到里面，打开土牢，看见自己的妻子被捆绑着，以泪洗面。他割断了绳子，挽着妻子向外跑去。
9: 到了门口，小山竹拉开弩弓，刚要放箭，穷人的儿子一刀把他砍倒在地。从此以后，穷人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又重新垦地开荒，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9: 孔雀公主。很久很久以前，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头人邵蒙海有一个名叫邵树屯的儿子。他英俊潇洒，机智果敢，喜欢他的女孩子数不胜数，可他没有一个看上眼的。一天，他忠诚的猎人朋友对他说，明天有七位美丽的公主会来琅斯纳湖洗澡，其中最楚楚动人的就是七公主兰吾罗那，到时候你只要把她的羽毛藏起来，她就不能飞走了，就会留下来做你的妻子。邵树屯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可以吗？第二天，邵树屯来到琅斯纳湖边等候孔雀公主们的到来，果然七只轻盈的孔雀从远方飞来了，刚一落地就变成了七位貌美的姑娘。她们在湖边翩翩起舞，尤其是七公主兰吾罗那，舞姿优雅。

柔美极了。原来我一直寻找的姑娘就在这里呀，少树豚即刻爱上了她。他照着猎人朋友说的去做，当兰乌罗娜的姐姐们飞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时，少树豚把他的羽毛取走了。兰乌罗娜没有了羽毛，站在湖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少树豚捧着羽毛走到他的面前，兰乌罗娜看着他，羞涩地说不出话来，但爱慕之情已经油然而生。最后，少树豚娶到了自己心仪的姑娘。他们成亲后不久，邻近的部落发起了战争。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夫妻俩商量了一个通宵，翌日就带着一支军队出征了。一开始，前线天天传来少树豚战败的噩耗，眼看战火就要烧到自己的领土上了，少蒙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有个阴险毒辣的巫师进谗言道：“兰乌罗娜是妖怪的化身，她带来了灾难和不幸。如果不把她杀掉，我们一定会节节败退的。”少蒙海头脑发懵，就轻信了巫师的谗言，于是决定把美丽的孔雀公主烧死。兰乌罗娜站在了刑场上，泪如雨下，她深爱着在远方征战的少树豚，但又不得不离开他。最后，她对少蒙海说：“请让我披上羽毛，最后跳一支舞吧。”少蒙海应允了，他披上那五彩缤纷、耀眼夺目的羽毛，又一次跳起了婀娜、轻盈、优雅的舞来，舞姿中充满了对和平的向往、对人世的热爱，焕发出圣洁的光芒，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在婉转动人的乐声中，他渐渐变成孔雀，缓缓地向远方飞走了。就在这时，前线传来了少树豚凯旋的消息，在欢迎大军得胜回朝的轻歌曼舞的人群中，少树豚没有看见自己魂牵梦绕的妻子。在庆祝胜利犒劳将士的庆功宴上，少树豚还是没有看见爱妻的身影。少树豚再也忍不住了，说道：“这次多亏了兰乌罗娜想出的诱敌深入以致取胜的办法，才击败了敌人。可现在他去了哪里呢？”少蒙海一听，这才恍然大悟，悔不当初。于是他把逼走兰乌罗娜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儿子。真是晴天霹雳，少树豚只觉得一阵眩晕，随即瘫倒在地。醒来后，他想的只是如何把兰乌罗娜找回来，我不能没有她。他找到猎人朋友，猎人朋友把兰乌罗娜的家乡所在地告诉了他。少树豚揣着猎人朋友送的三支具有魔力的黄金箭，带着对兰乌罗娜的思念，跨上战马又出发了。他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天，少树豚来到一个山谷口，山谷口被两座敦实的大山封住了。他用第一支黄金箭射开了一条出路，进入了山谷。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孔雀公主的故乡。可是，孔雀国的国王觉得少树豚的族人对兰乌罗娜不公平，所以想要考验一下少树豚是否能真正保护兰乌罗娜，否则就不放他回去。国王让七个女儿头顶蜡烛，站到纱帐后面，让少树豚找出兰乌罗娜，
并用箭射灭烛火。少数屯

0: 人静心冥想，怀着对兰乌罗娜忠贞不渝的爱，用第二支黄金箭射灭了兰乌罗娜头顶的烛火。终于，他与久违的孔雀公主重逢了，他们温情地相拥在一起，发誓从此再也不分开。回到家里，邵树屯问清缘由，才知道是那个恶毒的巫师搞的鬼，便去找巫师复仇。那巫师其实是一只秃鹰变的，听说邵树屯来找他，立刻摇身一变，变成秃鹰飞上了天。邵树屯拔出最后一支黄金箭朝秃鹰射去，箭像闪电一样击中了秃鹰的头部，万恶的巫师就这样被射死了。从此，邵树屯和兰乌罗娜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那象征和平与正义的孔雀公主的故事，也在傣族人民中间广为传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啊，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3: 听众朋友，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今天咱们来聊聊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的腰痛。据统计，超过80%的成年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腰痛，它是导致活动受限、误工最常见的骨骼肌肉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知道，绝大多数腰痛属于非特异性的腰痛，就是说虽然有疼痛，但是 X 光片或者磁共振上是看不到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病变，它主要源于腰部的肌肉、韧带的劳损和小关节轻微错位或筋膜的炎症。这就像一根弹簧仿佛被过度拉伸，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弹性。常见原因无非是久坐不动、葛优躺、弯腰搬重物时姿势不对、核心的肌群缺乏锻炼。当然还有一部分腰痛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当突出的间盘腰部到神经根，疼痛会从腰部放射到屁股、大腿甚至小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坐骨神经痛。如果出现腿麻、脚没力气，甚至大小便困难，会阴部感觉麻木，这可能是马尾综合征，必须立刻去急诊，千万不能耽搁。那么普通腰痛该怎么办呢？急性闪了腰，首先适当休息，但不是让你瘫在床上不动，可以头一两天进行冷敷镇痛，之后改为日敷促进循环，大部分急性腰痛会在2周左右自行缓解。如果疼痛明显，可临时使用非处方止痛药，慢性的防护腰痛。关键在于改变生活方式，坐着的时候腰后垫个靠垫，让腰部有支撑，捡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屈膝下蹲，用腿部发力，而不是直接弯腰。从长期来看，锻炼核心肌群，真正的腹腰神器，比如平板支撑、臀桥、小燕子飞，把腰部肌肉力量练起来，才能像给腰椎套上天然的护腰。最后提醒，如果腰痛持续时间超过6周，伴有这个夜间痛醒、发热、不明原因的消瘦，一定要警惕肿瘤、感染等少见病因，及时看专科。爱护您的腰，从改变小习惯开始。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下期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6: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